0: 有啊！
1: 那孩子们是跟都管不管回家，咱们家被带了。哎
2: 呀，晚上班的三姐明天怎么？
1: 啊，本来过些过吧，明天没过，再压个不等一下，明天过不了，你还赢呢？啊，不如呀，把好赢呢。
2: 再给你们。
1: 哎呀，没。